这位伯言君罗伯边那那嘛伯啊，这位伯言君罗伯边那那嘛伯啊，边那那嘛伯啊。Zanangano Gankinda, Zanangano Gankinda.